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 Annis 本季的主持人，很高兴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陪伴大家。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为您带来好心情和新鲜的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来精彩的内容，包括印尼最近的信息，如 Prabowo 强调，国家有先前应对灾害、森林火灾和土地火灾。还有人力部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正在加强对在日本工作的印尼工人的保护，也有来自印尼一些地方的消息。本台也安排了印尼流行歌曲，介绍印尼各地的旅游景点、文化艺术和烹饪，在 Pesona Indonesia 节目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印尼总统 Prabowo Subianto 强调，其政府正采取综合措施应对地震灾害和极端气候条件，包括森林和土地火灾。援引安达拉通讯社8月25日的报道 ，Prabowo 总统指出，包括地方政府、各部委机构、印尼国民军、印尼国家警察、国家灾害管理局、环境署和林业部的所有部门都在高效运作。在巴厘岛 Jembrana 县及吉里曼努太阳能发电厂100吉瓦风车太阳能发电厂项目启动仪式上，总统发表讲话称，多个地级的森林和土地火灾处理工作以综合方式进行，涉及各个部门，并投入大量资源。总统表示，自己旨在加速森林和土地火灾的处理速度，并确保多个地级的火灾情况能够迅速得到控制。Prabowo 总统乐观地认为，政府调动各种资源扑灭火灾后，各地森林和土地火灾问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此外，Prabowo 总统对所有参与印尼各地灾害管理和极端气候应对工作的人员表示感谢。他指出，政府也在努力应对国内发生的其他各种灾害，包括亚细省的灾害和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地震。总统强调，这些举措是政府为确保国家在灾害面前挺身而出，并在极端气候条件下保护公众而采取的各项措施的一部分。8月25日，印度尼西亚总统 Prabowo Subianto 在巴厘岛 Jembrana 县吉里曼努启动了100吉瓦风车太阳能发电厂工程，并主持奠基仪式。Prabowo Subianto 总统强调，建设100吉瓦风车太阳能发电厂项目是政府加强印尼能源独立和自给自足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必须以综合的方式利用所有这些电力，以加强国家能源安全。
1: Intinya 100 gigawatt kita akan benar-benar menjadi
0: Cung
1: bangsa
0: 本
1: yang
0: 质上
1: berdiri
0: 讲，
1: atas
0: 有
1: kaki
0: 了
1: kita
0: 一
1: sendiri。
0: 百吉瓦的电力，我们将真正成为
1: Kita
0: 一个
1: tidak akan takut
0: 自力更生的
1: perkembangan
0: 国家，
1: apapun di
0: 我
1: bagian
0: 们
1: manapun
0: 将
1: dunia。
0: 不再惧怕
1: Dengan
0: 世界任何地
1: 100
0: 方的
1: gigawatt,
0: 发展。有了
1: dengan
0: 一百吉
1: geothermal
0: 瓦
1: yang
0: 的
1: kita
0: 电
1: punya,
0: 力，加上我
1: dengan
0: 们拥有比
1: ladang-ladang
0: 地
1: gas
0: 热资 源
1: yang kita sudah
0: 已 发
1: ketemukan,
0: 现的天然气
1: dengan
0: 田，
1: lifting minyak
0: 以及必
1: yang
0: 将
1: harus
0: 这
1: naik
0: 些
1: terus,
0: 增长的石油开采量，我
1: kita tidak
0: 们
1: boleh
0: 将
1: import
0: 不再
1: lagi
0: 也进口油
1: satu
0: 了。
1: barrel pun minyak。
0: Prabowo Subianto 总统的目标是在3年内建成1座风力装置容量为100吉瓦的太阳能发电厂。根据SEDCAP电购电ID官方网站的信息，这座100吉瓦风力太阳能发电厂工程将为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战略效益。 包括利用太阳能和电池储能系统，作为开发日益高效、还可持续的电力系统的一部分。这项项目的实施，以及还将促进就业、增长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强国内产业实力，并扩大公众获得能源的渠道。 印度尼西亚人力部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一道，通过加强培训实施、提高教员能力以及使技能与行业需求相匹配，不断提高在日本工作的印尼移民工人的素质和保障。此次加强合作是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和人力生联合举办的。 题为“人力绳”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合作框架及成果概述2023、2026的最终活动分享研讨会的一部分。据安达拉通讯社8月25日报道，印尼人力部秘书长 Griskun Dadi Jayajata 发表声明称，衡量此次合作的成功不应。 仅仅以就业安置统计数据来衡量，最重要的是转变合作模式，从单纯的就业安置转变为提供全面保障的人力资源开发伙伴关系。印尼日本国际协力机构论坛提供了一个平台，用以回顾2023。 2026年期间的各项活动成果，并找出经验、教训和未来的发展需求。Chris指出， 2023年至2026年经济的各项成就，为提升印尼劳动值赴日就业的准备水平提供了重要经验。他强调。 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必须与技能提升和劳动值关于保障的提升相辅相成。随着参与印尼赴日劳务派遣计划的人数不断增加，这一需求变得日益迫切。加强指导员的能力也是该计划的一部分。 来自技术培训机构的工两百名教师参加了日语能力提升课程，同时来自职业培训中心的48名教师参加了教师培训项目。未来的员工还将接受日语、日本文化、伦理道德、纪律规范和职场礼仪方面的培训。 通过持久主动的方式，确保员工的能力与日本产业的持久相匹配。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你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 Chocolate 乐队演唱的一首名为 Bendera 的歌曲，中文是旗帜的意思。由 Chocolate 乐队演唱的 Bendera 的歌曲表达了对祖国的圣洁热爱、民族主义精神以及作为印度尼西亚人的自豪感。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 Chocolate 演唱的 Bendera 的歌曲，请欣赏。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인일은 으다 메르 민겐 Yang paling utama keseimbangan jiwa dan pikiran itu kemewahan sebenarnya. Jaya Pratomo Ibrahim. Jaya Pratomo Ibrahim Cheng 最重要的是内心和思想的平衡，这才是真正的奢华。Jaya Pratomo Ibrahim 是一位印尼室内设计师和建筑师，以及在酒店行业的作品而闻名。他于1948年十月十几日出生于日惹。他的著名作品之一是在新加坡省道沙岛的加贝勒酒店。2018年六月十二日，美国总统汤纳德·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至酒店举行了会晤。不仅是新加坡的加贝勒酒店，加耶伊布拉欣还装饰了世界各地许多著名的酒店，例如印尼加达的达摩王沙酒店、马来西亚的兰卡维达泰酒店、越南回安迪西吉酒店以及美国迈阿密的塞台酒店。对加耶来说，美不仅仅在于外表，奢华也不仅仅在于宏大。加耶伊布拉欣于2015年五月五日逝世，享年60几岁了。然而，他的思想和作品却流传至今。
2: Voice of Indonesia。
1: 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的预报，2026年八月25日，这20几日期间，印度尼西亚的气候通常以小岛中雨为主。苏门答腊岛、北加里曼丹岛和巴布亚岛大部分地区的中雨量有所增加。与此同时，湾岸省、哥伦达卢省、加瓦岛大部分地区、西加里曼丹省、苏门答腊岛大部分地区、马鲁古省部分地区、东努沙登加拉省、苏拉威西岛大部分地区、河南巴布亚省都出现了降风。各位听众朋友，愿您在任何天气里都平安顺遂。
2: Voice of Indonesia。
1: 听众朋友，每天本台为您报道在印尼的天气。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在印尼的天气或者其他信息，请您访问 RRI 的官方网站 rri.co.id。访问 rri.co.id， 您也可以收听本台播送的广播，以及全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还有印尼各个地方的最新信息，也有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从可靠来源获取信息 ，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媒体。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 Peter Pan 演唱的一首名为《Menghapus Jejakmu》的歌曲，中文《删除你的踪迹》的意思。这首歌由 Ariel 和 Eros Chandra 共同创作，讲述了一个人试图忘记前任恋人的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 Peter Pan 乐队演唱的一首名为《蒙哈布斯杰姆》的歌曲，请欣赏。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

0: 学军事科学。会议中，印尼国防部长沙弗里·萨姆苏林表示，印尼国防部将派遣印尼国民军中军官到士兵各级人员赴中国参加军事训练。据安达拉东新市8月21日的报道，这一集会的出现是因为印尼国防部和中国国防部在印尼国防部长萨弗里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海军上将在雅加达印尼国防部大楼举行会晤后，加强了国防领域的合作。据萨弗里·萨姆苏林部长，这次合作将在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从提升士兵素质到进一步协调印尼与中国的双边关系。除了军事交易合作外，萨弗里还表示，印尼国防部他还将与其他领域开展合作，例如联合训练和国防工业发展。他还表示，也想邀请中国军队参加和平格鲁达等联合演习。这是印尼国民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之间关系的主体体现。萨弗里希望各项防务合作协议能够进一步加强印尼与中国之间长达19年的紧密而长久的友好关系。他还表示，将致力于深化这一合作。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本期相关印尼和中国之间的信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如果你有喜欢的印尼歌曲，请告诉本台就给您播放。也许接下来本台播放的你会喜欢的。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 The Baginda 现场的 Suka Sama Suka 的歌曲，中文是双方同意的意思。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人在喜欢的人面前感到尴尬和不自在的故事。他们渴望表达自己的感情，但羞怯总是让他们止步不前。各位听众朋友，请欣赏 The Baginda 现场的 Suka Sama Suka 的歌曲，请欣赏。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是相关吉努沙登加拉省鲁姆岛的萨里传统村。这是一个萨萨族的传统村庄正面临火灾的影响。2026年8月22日，吉努沙登加拉省中鲁姆岛萨里传统村发生火灾，120栋房屋被毁。这场火灾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该村是萨萨族数百年来的传统地区之一。萨里村以及茅草屋顶和竹墙的传统房屋而闻名，色彩鲜艳的萨萨族编织屋也是村民生活的一部分，至今仍保留着各种古老的传统，使萨里村不仅萨萨族人的家园，也变成为文化旅游胜地。萨里村的文化价值观体现在村民们世代相传的习俗和传统中，用竹子、木头和芦苇等材料建造的传统房屋，反映了当地的智慧以及实际对周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这部传统也是萨里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这项活动不仅生产布料出售给游客，而且还具有文化认同感，是代代相传记忆的一种方式。语言、服饰、传统房屋、艺术、甚至婚姻习俗都是萨萨人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一直传承至今。有趣的是，萨里村的文化不仅是旅游景点，更是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这场摧毁了120座房屋的大火造成的损失远不止物质上的破坏。对于萨里时期来说，这些房屋是代代相传的萨萨文化认同的一部分，因此萨里村的修复不仅仅是重建被烧毁的房屋，复兴也是保护该村文化特色和传统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些特色和传统使该村成为鲁姆岛重要的文化举之一。各位听众朋友，火灾发生后，印尼国会推动加快萨里传统村的重建工作。副议长萨里尤利亚蒂表示，国会已与相关各方协调，加快该村的重建进程。复兴工作不仅有望恢复受损房屋和设施的功能，而且还将保持萨萨人的传统建筑特色和文化价值。各位听众朋友，这场大火或许改变了萨里村的面貌，但并未彻底摧毁其文化遗产。对萨萨社区来说，重建家园意味着重建生活，而传承传统之意味着守护延续数百年的身份认同。各位听众朋友，简单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i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广播。在 RRI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RRI 电台的六媒体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个人型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与播音员活动。 RRI Digital 将从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节目。
1: 听众朋友，我们有在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节目里相逢。这个节目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与印度尼西亚教育与文化部的语言研究和图书机构合作出版。本期的主题是 Menjawab Soal Ujian。 Menjawab Soal Ujian 中文的意思是回答考试题。首先我给您播放本期有题为 Menjawab Soal Ujian。Menjawab soal ujian 中文的意思是回答考试题的绘画。在考试时，凯文新闻考试主管讲师巴尤先生如何回答考试问题，于是开展了下面的对话，请收听。
2: Maaf pak.
3: Iya. Ada apa Kevin?
2: Bagaimana menjawab soal pilihan ganda ini?
3: Berikan tanda silang di huruf A, B, C, atau D di bawah pilihan jawaban.
2: Oh begitu, terima kasih Pak.
1: Sudahlah benci de hui hua, 接下来我将介绍本期主题 menjawab soal ujian. Menjawab soal ujian 中文的意思是回答考试题的生字和智慧。我将吐出两字英语的，你可以随着我做出的，然后再翻译成中文。我们开始吧。Bagaimana cara menjawab? Bagaimana cara menjawab? 中文的意思是这么回答的。Pilihan ganda, pilihan ganda, 中文的意思是多重选择 tanda silang, tanda silang, 中文的意思是交叉。交叉回答。Oh begitu, oh begitu, 中文的意思是哦、oh, 我懂了。各位听众朋友，如上一节解释的 bagaimana,Bagaimana 意思是怎么样的，疑问词是用来询问活动的方式或者过程。要回答这个疑问词，您必须描述执行活动的过程或者方式。比如说 Bagaimana cara mengerjakan soal pilihan ganda ini? Bagaimana cara mengerjakan soal pilihan ganda ini? 中文的意思是如何回答这多项随机题？ Kamu bisa memberikan tanda silang pada huruf A, B, C, dan D di awal pilihan. Kamu bisa memberikan tanda silang pada huruf A, B, C, dan D di awal pilihan jawaban. 中文的意思是你会选择在答案选字字母 A B C 或者 D 上打较长。为了表明您了解给定的过程的或者方法，您会说 begitu begitu 啊到 baiklah baiklah， 意思是我懂了。你会说 begitu 啊到 baiklah begitu 啊到 baiklah， 意思是我懂了。其他的例子是 bagaimana cara mengerjakan soal。Bagaimana cara mengerjakan soal? 中文的意思是怎么样回答这项试题？ Berilah tanda silang pada jawaban yang benar. Berilah tanda silang pada jawaban yang benar. Berilah tanda silang pada jawaban yang benar. 中文的意思是交叉在正确的回答。Oh, begitu. Terima kasih.Oh, begitu. Terima kasih. 中文的意思是我懂了，谢谢。结束本期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节目的时间，我再次为您播放本期的绘画。
2: Maaf, Pak.
3: Ya, ada apa, Kevin?
2: Bagaimana menjawab soal pilihan ganda ini?
3: Berikan tanda silang di huruf A, B, C, atau D di bawah pilihan jawaban.
2: Oh begitu, terima kasih Pak.
1: 听众朋友，本期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播送完成了，希望本期的主题可以增加你对英语的了解。明天我的同事给您另一主题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4: Voice of Indonesia。
0: 印尼人有的每日名言。Yang paling utama keseimbangan jiwa dan pikiran, itu kemewahan sebenarnya.Jaya Pratomo Ibrahim. Jaya Pratomo Ibrahim 称最重要的是内心和思想的平衡，这才是真正的奢华。Jaya Pratomo Ibrahim 是一位印尼室内设计师和建筑师，以及在酒店行业的作品而闻名。他于1948年10月17日出生于日日，他的著名作品之一是在新加坡省刀沙岛的加贝勒酒店。2018年6月12日，美国总统汤纳德·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至酒店举行了会晤。不仅是新加坡的加贝勒酒店，加耶伊布拉欣还装饰了世界各地许多著名的酒店，例如印尼加达的大摩王沙酒店、马来西亚的兰卡维达泰酒店、越南回安迪西吉酒店，以及美国迈阿密的塞泰酒店。对加耶来说，美不仅仅在于外表，实话也不仅仅在于宏大。Jaya Ibrahim 于2015年5月5日逝世，享年67岁了。然而他的思想和作品却流传至今。
4: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接下来请收听彭代播送 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社给您播送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例如景点、烹饪。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美丽。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话题是关于赞里热酒柳村。

高雄甲瓦城马格朗里奥，一定要参观宏伟的波罗浮屠寺庙。然而波罗浮屠寺并不是该地区唯一值得参观的地方，距离波罗浮屠寺不远有一个美丽的六尊，名叫赞里瑞佐六尊。赞里瑞佐六尊位于马格朗波罗浮屠分区，在门诺雷山转进的争夺下，这个原本是有可前往波罗浮屠寺的中转和国业地点，如今已摇身一变成为新的旅游目的地。

在那里就六尊威仪山坡上，在这个村庄的南部有一个美丽而绿色的自然景观，称为 Manore 山。如果您想要一次激动人心且不同的体验，可以尝试在 Manore 山周围寻找日出美景，就在瓦杜根尼的地点，除了能够欣赏令人惊叹的全景之外，在探索这座山的同时，您还将了解 Manore 人典型的传统农业系统及东邦沙里。东邦沙里农业系统允许一块土地上种植多种植物。如果您喜欢挑战，可以尝试越野旅游。在尼日族旅游村提供越野旅游服务，穿越 Manore 地区的丘陵道路，转过 Progo 河，最后到达瓦杜根尼景点。对于那些喜欢钓鱼的人来说，在赞尼日族旅游村有一个传统的捕鱼系统，使用成为蛇龙或王的陷阱。有趣的是，钓鱼地点是在河里，您可以在用网捕鱼的同时体验一种专心的找刺激的体验。

前往加尼人友旅行时别忘了品尝这里的地道美食。其中之一是马武梅翁，这种自己有婆罗格和特有的梅翁与这层用野奶和美味的黄丝香料烹制而成。当您想回家时，别忘了购买石雕工艺品等典型纪念品。当地人雕刻马拉比火山喷发时留下的内绳石来制作木偶图案、佛塔和岩钵。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三三六千赫和 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1: Voice of Indonesia。
0: 各位听众朋友，这次的印度尼西亚歌曲，我给你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歌名是 Telaga Biru， 意思是蓝湖，由 Renita Krisdianti 以及 Keroncong Set of X 的乐队出场的。这首歌由 Maladi 创作的歌曲，因歌手 Inda Susanti 和 Hedikus Endang 二广受欢迎。这首歌讲述了丛林中湖泊的美丽，水很蓝，湖中央有一片美丽的绿色竹林，周围长满了茂密的树木，提供阴凉。每当满月到来时，湖边的气氛就会变得更加宁静。大自然的声音和声音让您在这个美丽的地方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Renita Krisdianti 以及 Set of X 的Keroncong乐队主唱的 Telaga Biru， 请欣赏。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一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 Annie 是本季的主持人，很高兴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陪伴大家。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为您带来好心情和新鲜的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来精彩的内容，包括印尼最近的信息，如 Prabowo 强调国家有先前应对灾害、森林火灾和土地火灾，还有人力部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正在加强对在日本工作的印尼工人的保护。也有来自印尼一些地方的消息，本台也安排了印尼流行歌曲，介绍印尼各地的旅游景点、文化艺术和烹饪，在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印尼总统 Prabowo Subianto 强调，其政府正采取综合措施应对地震灾害和极端气候条件，包括森林和土地火灾。援引安达拉通讯社8月25日的报道， Prabowo 总统指出，包括地方政府、各部委机构、印尼国民军、印尼国家警察、国家灾害管理局、环境署和林业部的所有部门都在高效运作。在巴厘岛吉姆兰纳县及吉里曼努太阳能发电厂100吉瓦防止太阳能发电厂项目启动仪式上，总统发表讲话称，多个地区的森林和土地火灾处理工作以综合方式进行，涉及各个部门，并投入大量资源。总统表示，自己旨在加速森林和土地火灾的处理速度，并确保多个地区的火灾情况能够迅速得到控制。Prabowo 总统乐观地认为，政府调动各种资源扑灭火灾后，各地森林和土地火灾问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此外， Prabowo 总统对所有参与印尼各地灾害管理和极端气候应对工作的人员表示感谢。他指出，政府也在努力应对国内发生的其他各种灾害，包括亚济省的灾害和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地震。总统强调，这些举措是政府为确保国家在灾害面前挺身而出，并在极端气候条件下保护公众而采取的各项措施的一部分。8月25日，印度尼西亚总统 Prabowo Subianto 在巴厘岛吉姆兰纳县吉里曼努启动了100吉瓦防止太阳能发电厂工程，并主持奠基仪式。Prabowo Subianto 总统强调，坚持100吉瓦防止太阳能发电厂项目是政府加强印尼能源独立和自给自足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必须以综合的方式利用所有这些建立，以加强国家能源安全。
1: Intinya, 100 gigawatt kita akan benar-benar menjadi bangsa yang berdiri atas kaki kita sendiri.
0: 有了100吉瓦的电力，我们将真正成为一个自力更生的国家。我们将不再惧怕世界任何地方的发展。有了100吉瓦的电力，加上我们拥有地底热资源、已发现的天然气田，以及必将继续增长的石油开采量，我们将不再也进口油了。 Prabowo Subianto 总统的目标是在三年内建成一座防止撞击容量 为100吉瓦的太阳能发电厂 根据SETGAP.GO.ID官方网站的信息 这座100吉瓦防止太阳能发电厂工程将为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战略效益 包括利用太阳能和电池储能系统 作为开发日益高效、含可执行的 电力系统的一部分，这项项目的实施以及还将促进就业、增长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强国内产业实力，并扩大公众获得能源的渠道。 印度尼西亚人力部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已到 通过加强培训实施，提高教育能力以及使技能与行业需求相匹配，不断提高在日本工作的印尼移民工人的素质和保障。此次加强合作是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和人力省联合举办的题为“人力省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合作” 框架及成果概述2023、2026的最终活动分享研讨会的一部分。据安达拉通讯社8月25日报道，印尼人力部秘书长格里斯昆达里加亚加达发表声明称，衡量支持合作的成功，不应仅仅以就业按照统计数据来衡量。 最重要的是，转变合作模式从单纯的就业按照转变为提供全面保障的人力资源开发伙伴关系。印尼日本国际协力机构论坛提供了一个平台，用以回顾2023、2026年期间的各项活动成果。 并找出经验、教训和未来的发展需求。 Chris 指出，2023年至2026年经济的各项成就为提升印尼劳动局赴日就业的准备水平提供了重要经验。他强调，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 必须以技能提升和劳动值管理保障的提升相辅相成。随着展翼印尼赴日劳务派遣计划的人数不断增加，这一席就变得日益迫切。加强指导员的能力也是该计划的一部分。来自技术培训机构的共200名教师参加了日益能力提升课程，同时来自职业培训中心的48名教师参加了教师培训项目。未来的员工还将接受日语、日本文化、伦理道德、纪律规范和职场礼仪方面的培训。 通过19级动的方式，确保员工的能力与日本产业的19项匹配。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你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 Chocolate 乐队演唱的一首名为《Bendera》的歌曲。中文是记者的意思。由 Chocolate 乐队演唱的 Bendera 的歌曲表达了对祖国的深切热爱、民族主义精神以及作为印度尼西亚人的自豪感。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 Chocolate 演唱的 Bendera 的歌曲，请欣赏。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이내는우다메르밍옌Yang paling utama keseimbangan jiwa dan pikiran, itu kemewahan sebenarnya. Jaya Pratomo Ibrahim. Jaya Pratomo Ibrahim Cheng, 最重要的是内心和思想的平衡，这才是真正的奢华。Jaya Pratomo Ibrahim 是一位印尼室内设计师和建筑师，以及在酒店行业的作品而闻名。他于1948年10月17日出生于日惹，他的著名作品之一是在新加坡省道沙岛的加贝勒酒店。2018年6月12日，美国总统汤纳德·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至酒店举行了会晤。不仅是新加坡的加贝勒酒店，加耶伊布拉欣还装饰了世界各地许多著名的酒店，例如印尼加达的大摩王沙酒店、马来西亚的兰卡维达台酒店、越南回安迪西吉酒店，以及美国迈阿密的塞台酒店。对加耶来说，美不仅仅在于外表，实话也不仅仅在于宏大。Jaya Ibrahim 于2015年5月5日逝世，享年60几岁了。然而，他的思想和作品却流传至今。
2: Voice of Indonesia。
1: 根据印尼气象及候和地球物理局的预报，2026年8月25日这27日期间，印度尼西亚的气候通常以小岛中雨为主，苏门答腊岛、北加里曼丹岛和巴布亚岛大部分地区的中雨量有所增加。与此同时，湾岸省、哥伦达卢省、爪哇岛大部分地区、西加里曼丹省、苏门答腊岛大部分地区、马鲁古省部分地区、东努沙登加拉省、苏拉威西岛大部分地区、河南巴布亚省都出现了降风。各位听众朋友，愿您在任何天气里都平安顺遂。
2: Voice of Indonesia。
1: 听众朋友，每天本台为您报道在印尼的天气。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在印尼的天气或者其他信息，请您访问 RRI 的官方网站 rri.co.id。访问 rri.co.id， 您也可以收听本台播送的广播，以及全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还有印尼各个地方的最新信息，也有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从可靠来源获取信息 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媒体。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 Peter Pan 演唱的一首名为 Menghapus Jejak Mu 的歌曲，中文删除你的踪迹的意思。这首歌由阿里和 Eros Chandra 共同创作，讲述了一个人试图忘记前任恋人的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 Peter Pan 乐队演唱的一首名为《蒙哈布斯杰姆》的歌曲，请欣赏。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听众朋友，本期相关印尼和中国之间的新奇的主题是印尼国民坚持并刻在中国学军事科学。各位听众，印尼国防部长沙弗里·萨姆苏林表示，印尼国防部将派遣印尼国民军总军官到士兵各级人员赴中国参加军事训练。据安达拉东新市8月21日的报道，这一集会的主线是因为印尼国防部和中国国防部在印尼国防部长萨弗里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海军上将在雅加达印尼国防部大楼集合会晤后，加强了国防领域的合作。据萨弗里·萨姆苏林部长，这次合作将在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从提升士兵素质到进一步协调印尼与中国的双边关系。除了军事教育合作外，萨弗里还表示，印尼国防部他还将与其他领域开展合作，例如联合训练和国防工业发展。他还表示，也想邀请中国军队参加和平格鲁达等联合演习。这是印尼国民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之间关系的主体体现。萨弗里希望各项防务合作协议能够进一步加强印尼与中国之间长达19年的紧密而长久的友好关系。他还表示，将致力于深化这一合作。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本期相关印尼和中国之间的信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 Facebook The Voice of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是相关吉努沙登加拉省鲁姆岛的萨里传统村。这是一个萨萨族的传统村庄正面临火灾的影响。2026年8月22日，吉努沙登加拉省中鲁姆岛萨里传统村发生火灾，120栋房屋被毁。这场火灾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该村是萨萨族数百年来的传统地区之一。萨里村以及茅草屋顶和竹墙的传统房屋而闻名，色彩鲜艳的萨萨族编织屋也是村民生活的一部分，至今仍保留着各种古老的传统，使萨里村不仅萨萨族人的家园，也变成为文化旅游胜地。萨里村的文化价值观体现在村民们世代相传的习俗和传统中，用竹子、木头和芦苇等材料建造的传统房屋，反映了当地的智慧以及实际对周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这部传统也是萨里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这项活动不仅生产布料出售给游客，而且还具有文化认同感，是代代相传记忆的一种。

0: 房式、严复式传统房屋艺术，甚至婚宴习俗，都是萨萨克人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一直传承至今。有趣的是，萨里村的文化不仅是旅游景点，更是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这场摧毁了120座房屋的大火造成的损失远不止物质上的破坏。对于萨里时期来说，这些房屋是代代相传的萨萨文化认同的一部分。因此，萨里村的修复不仅仅是重建被烧毁的房屋，复兴也是保护该村文化特色和传统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些特色和传统使该村成为龙目岛重要的文化区之一。各位听众朋友，火灾发生后，印尼国会推动加快萨里传统村的重建工作。副议长萨里尤里亚蒂表示，国会已与相关各方协调，加快该村的重建进程。复兴工作不仅有望恢复受损房屋和设施的功能，而且还将保持萨萨人的传统建筑特色和文化价值。各位听众朋友，这场大火或许改变了萨里村的面貌，但并未彻底摧毁其文化遗产。对萨萨社区来说，重建家园意味着重建生活，而传承传统之意味着守护延续数百年的身份认同。各位听众朋友，简单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广播。在 RRI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RRI 电台的6媒体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个人型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之间进行一波人员活动。 RRI Digital 将从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节目。
1: 听众朋友，我们有在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节目里相逢。这个节目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与印度尼西亚教育与文化部的语言研究和图书机构合作出版。本期的主题是 Menjawab Soal Ujian， menjawab soal ujian. Cuma ada isi shi, hui da, kao shi pi. Sosian wakinin pofang panci yau tiwe menjawab soal ujian. Menjawab soal ujian, 中文的意思是回答考试题的绘画。在考试时，凯文新闻考试主管讲师白宇先生如何回答考试问题，于是开展了下面的对话，请收听。
2: Maaf, Pak.
3: Iya, ada apa, Kevin?
2: Bagaimana menjawab soal pilihan ganda ini?
3: Berikan tanda silang di huruf A, B, C, atau D di bawah pilihan jawaban.
2: Oh begitu, terima kasih Pak.
1: Sudah lihat 本期的绘画，接下来我将介绍本期主题 menjawab soal ujian. Menjawab soal ujian 中文的意思是回答考试题的生词和智慧。我将读出两字英语的，你可以随着我做出的，然后再翻译成中文。我们开始吧。Bagaimana cara menjawab? Bagaimana cara menjawab? 中文的意思是这么回答的。Pilihan ganda, pilihan ganda, 中文的意思是。多种选择 tanda silang, tanda silang. 中文的意思是交叉。交叉回答。Oh, begitu. Oh, begitu. 中文的意思是哦、oh, 我懂了。各位听众朋友，如上一节解释的 bagaimana,Bagaimana 意思是怎么样的，疑问词是用来询问活动的方式或者过程。要回答这个疑问词，您必须描述执行活动的过程或者方式。比如说 ，Bagaimana cara mengerjakan soal pilihan ganda ini? Bagaimana cara mengerjakan soal pilihan ganda ini? 中文的意思是。如何回答这多项随机题 ？Kamu bisa memberikan tanda silang pada huruf A, B, C, dan D di awal pilihan. Kamu bisa memberikan tanda silang pada huruf A, B, C, dan D di awal pilihan jawaban. 中文的意思是，你会选择在答案选字字母。A, B, C 或者 D 上打交叉。为了表明您了解给定的过程的或者方法，您会说 begitu, begitu, 或 baiklah, baiklah, 意思是我懂了。你会说 begitu, 或 baiklah, begitu, 或 baiklah, 意思是我懂了。其他的例子是 bagaimana cara mengerjakan soal? Bagaimana cara mengerjakan soal? 中文的意思是怎么样回答这项试题? Berilah tanda silang pada jawaban yang benar. Berilah tanda silang pada jawaban yang benar. Berilah tanda silang pada jawaban yang benar. 中文的意思是交叉在正确的回答。Oh begitu, terima kasih. Oh begitu, terima kasih. 中文的意思是，我懂了，谢谢。结束本期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节目的时间，我再次为您播放本期的绘画。
2: Maaf Pak.
3: Iya, ada apa Kevin?
2: Bagaimana menjawab soal pilihan ganda ini?
3: Berikan tanda silang di huruf A, B, C, atau D di bawah pilihan jawaban.
2: Oh begitu, terima kasih Pak.
1: 听众朋友，本期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播送完成了。 希望本期的主题可以增加你对英语的了解。明天我的同事给您另一主题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4: Voice of Indonesia。
0: Ini dan utak meru mingyan. Yang paling utama keseimbangan jiwa dan pikiran, itu kemewahan sebenarnya. Jaya Pratomo Ibrahim. Jaya Pratomo Ibrahim Cheng, 最重要的是内心和思想的平衡，这才是真正的奢华。Jaya Pratomo Ibrahim 是一位印尼室内设计师和建筑师，以及在酒店行业的作品而闻名。他于1948年10月设计了出生于日日。他的著名作品之一是在新加坡省刀沙岛的加贝勒酒店。2018年6月12日，美国总统汤纳德·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至酒店举行了会晤。不仅是新加坡的加贝勒酒店，加耶伊布拉欣还装饰了世界各地许多著名的酒店，例如印尼雅加达的大摩王沙酒店、马来西亚的兰卡维达台酒店、越南回安迪西吉酒店，以及美国迈阿密的塞台酒店。对加耶来说，美不仅仅在于外表，实话也不仅仅在于宏大。Jaya Ibrahim 于2015年5月5日逝世，享年60几岁了。然而他的思想和作品却流传至今。
4: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接下来请收听彭台播送 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是给您播送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旅游景点、烹饪。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美丽》。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话题是关于赞里热久旅游村。

到中角啊上马格兰里奥，一定要参观宏伟的波罗浮屠寺庙。然而波罗浮屠寺并不是该地区唯一值得参观的地方，距离波罗浮屠寺不远有一个美丽的六尊，名叫赞里瑞佐六尊。赞里瑞佐六尊位于马格朗波罗浮屠分区，在门诺雷山转进的争夺下，这个原本是有可前往波罗浮屠寺的中转和过夜地点，如今已摇身一变成为新的旅游目的地。

真理的酒六尊唯一山坡上，在这个村庄的南部有一个美丽而绿色的自然景观，称为 Monore 山。如果您想要一次极度人性界不同的体验，可以尝试在 Monore 山周围寻找日出美景，就在瓦杜根尼的地点。除了能够欣赏令人惊叹的全景之外，在探索这座山的同时，您还将了解门诺莱人典型的传统农业系统及东邦萨里。东邦萨里农业系统允许一块土地上种植多种植物。如果您喜欢挑战，可以尝试越野旅游。真理日久旅游村提供越野旅游服务，穿越 Monore 地区的丘陵道路，转过 Progo 河，最后到达瓦杜根的景点。对于那些喜欢钓鱼的人来说，在真理日久旅游村有一个传统的捕鱼系统，使用成为蛇龙活王的陷阱。有趣的是，钓鱼地点是在河里，您可以在用网捕鱼的同时体验一种专心的找刺激的体验。

前往詹尼任久旅行时别忘了品尝这里的地道美食。其中之一是芒果梅翁，这种自己有婆罗格和特有的梅翁与制成，用野奈和美味的黄丝香料烹制而成。当您想回家时，别忘了购买狮雕工艺品等典型纪念品。当地人雕刻马拉比火山喷发时留下的内绳石来制作木偶图案、佛塔和岩钵。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三三六千赫和 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1: Voice of Indonesia。
0: 各位听众朋友，这次的印度尼西亚歌曲，我给你听一首印尼原创歌曲。歌名是 Telaga Biru， 意思是蓝湖。由 Renita Krisdianti 以及 Keroncong Set of X 的乐队出场的。这首歌由 Maladi 创作的歌曲，因歌手 Indah Susanti 和 Hedy Gus Endang 二广受欢迎。这首歌讲述了丛林中湖泊的美丽，水很蓝，湖中央有一片美丽的绿色竹林，周围长满了茂密的树木，提供阴凉。每当满月到来时，湖边的气氛就会变得更加宁静。大自然的声音和声音让您在这个美丽的地方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Renita Krisdianti 以及 Set of X 的原创乐队主唱的 Telaga Biru， 请欣赏。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冥想时间。本台每一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